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8: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7: 节约用水，
9: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1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比厌闲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6: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7: 7月28日11时16分，
6: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 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4: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1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7: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8: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9: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0: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2: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2: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王永基是一位梨医，他祖上三代都是梨医，关于梨族骨伤疗法的传承到他这一代是第四代。2009年，梨族骨伤疗法被列入海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王永基获评梨族骨伤疗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常说，作为梨医，我要治病救人，作为传承人，我要让老祖宗留下的记忆传承下去，所以一辈子我就干好这两件事，一直干到车跑不动了的时候。自从2017年做了脑动脉瘤介入手术后，王永基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日常琐事常常转头就忘， 过往经历有时也会记混，甚至说过的话也会重复几遍，很多事记不清了。但那52味古伤疗法的离药，他却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药材的样子、名字、性味和功用，早已刻在他的骨子里。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与大家分享永不忘记的52味离药。
11: 我是从小喜欢上山采药，50年了。现在每个徒弟都自己独立去找了，毕业了，一代一代把这传下去。我们是四代代，是有三代四代了。我是从小喜欢上山采药，跟父亲自己独立采药，有了50年了，69岁了，还可以爬山。2012年就加入同中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21年是加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伤疗法传承人。一般我们不同的地步来搞，打个比方，它已经肿了，你就把它先搞消肿，流血多的，那你就止血，先去找那些止血，有些是不流血的，固定好你才上药，全部找那些50多种那些药一起就可以敷了。这个诊费费我们就不要，主要是就收药费嘛，免费看的，治病的基本的嘛。当这个传承人就是职责就是这样啊。五弟我带现在有5个了，现在每个徒弟都自己独立去找了，毕业了。整理这本书呢，过去是没有这本书，现在你谁要学有这本书就好学了，懂？因为你忘记了你就看一下。我们是在海口是非遗产区的，我们都是拿书去放那里，谁想看就是要了。我们也要继续发展下去，你喜欢的你叫我来教你我也教啊，传承更多的人，嗯，反正我们能早一天我们就跑一天了。我要有我的徒弟，我要要求我的徒弟继续传承下去嘛。你的职责是这样，你也就要发展一代一代把这传下去。
2: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王永基。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12: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3: 7月28日11时16分，
12: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 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 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1: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2: 传播法治声音。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2: 法治声音，
3: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3: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拨打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进行法律咨询。一次独自夜钓，一场意外落水，一个生命就此消逝，当悲剧发生，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夜钓溺亡引发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案件。我们本期节目呢，再次邀请到了来自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黄胜奇律师，为我们深入解读这起案件。首先来请出黄律师。黄律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黄胜奇律师。夏季是夜间垂钓的高峰期，但这起案件的悲剧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夜钓虽惬意，安全防线不能松。很高兴来到法治声音，能和大家一起从法律角度审视这起令人痛心的事件。
13: 那么黄律师啊，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详细还原一下案件的经过。2025年5月31日晚11点左右，陈某约同事去钓鱼被拒之后呢，独自一人前往某钓场夜钓。钓场经营者刘某某提醒他喊个伴，陈某一边准备钓具，一边答应会联系同事过来，同时通过了微信向刘某某转账120元作为钓鱼费。大约是一个小时之后呢，刘某某再次微信询问陈某其同伴是否前来，陈某回复没有来，但仍继续独自垂钓。通过了天网监控显示，次日凌晨4:45至4:47，陈某所佩戴的头灯不断的闪烁，4:48许头灯光亮消失且不再出现。第二天上午，陈某家属报警，下午陈某的尸体在钓鱼的池塘中被救援队打捞上来。家属认为钓场未尽到安全责任义务，将经营者刘某某、朱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共计91万余元。黄律师，这样的案件在司法实践当中常见吗？
14: 这类经营场所溺亡纠纷并不少见，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钓鱼场、 露营地、水上乐园等场所的经营越来越多，在我们河源本地，水上桨板活动也越来越火爆，但相应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本案之所以典型，在于它同时涉及成年人自甘风险和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两个核心法律问题的交锋。
13: 法院呢，最终判决了经营者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的损失是由死者来自行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呢，值得我们深入剖析。我们先从死者的这个责任说起。法院认为陈某自身存在主要过错，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14: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陈某自身存在主要过错，陈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是其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他完全能够预见到夜间钓鱼的固有危险，视线差，岸边湿滑，深夜水温低，一旦落水难以呼救，而且钓场周围人烟稀少，凌晨时段几乎没有其他钓友。在经营者刘某某多次建议其叫个同伴的情况下，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独自一人继续夜钓。根据自甘风险和自担责任的侵权规则原则，陈某自身应在此不幸事件中负有主要过失责任。
13: 也就是说，咱们成年人呢，首先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经营者身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经营者的责任。法院判决经营者承担20%的赔偿责任啊，这个比例是如何来确定的？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某某、朱某某对外经营钓鱼场，属于该条规定的经营场所，应对每一位付费入场的钓友都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刘某某、朱某某虽在岸边配置了救生设备，设置了安全警示标识，但还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钓位周围的路面不平整，且没有安装安全护栏，夜间光线昏暗，钓友在走动或者起鱼时很容易失足落水。
13: 对。
14: 第二，钓场宣传24小时营业，却没有安排任何夜间巡查人员，也就是说凌晨时段完全处于无人巡视的状态。第三，监控设备存在故障，未能正常运行，导致事发时无法记录陈某落水的具体过程，也延误了救援时机。刘某某在得知陈某的同事没有来一同钓鱼的情况

0: 况下，为阻止陈某继续钓鱼，也未采取更严密的巡查监控措施，对陈某意外落水未能及时发现所致溺亡后果存在一定失察过失。
1: 那为什么是20%而不是更高或者是更低呢？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0: 责任比例的确定是法官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的紧密程度综合裁量的结果。本案中陈某的过错是主要的、直接的，经营者的过错是次要的、间接的，主要体现在未尽到充分的防护和巡查义务上。司法实践中，对于类似经营场所溺亡案件，经营者承担的责任比例通常在10%到30%之间，具体看其过错大小。本案中，经营者至少做了提醒，设置了警示牌和救生设备，并非完全放任不管，所以20%是一个相对公允的裁量。
1: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啊，经过核算呢，死者家属的总的损失包括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一共是107万余元，20%呢就是21万余元，再加上精神损害的抚慰金2万元，扣减诉前已经赔付的5万元，最终的判决是赔偿了18万余元。这个结果呢，双方都接受了，没有上诉，说明责任划分得到了认可。那么如果我们换一种情形啊，比如说陈某是在白天钓鱼，或者经营者安排了夜间的巡逻，结果会不会不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是白天，视线条件较好，落水后容易被发现，而且白天钓场通常有其他钓友，救援概率会大大增加。那么经营者的责任可能会更轻，甚至可能不承担责任。但如果经营者安排了夜间巡逻，并且场所内监控正常，那么陈某落水后很可能在几分钟内就被发现并且获救。这样经营者的过失就会小很多，赔偿比例也可能降到10%左右，甚至可能因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而免责。所以经营者的责任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提醒，而在于有没有实质性的防护和应急能力。本案的核心短板就是24小时营业与夜间无巡查之间的矛盾，这种经营模式本身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 那么这个判决结果呢，给我们普通市民和经营者都带来了哪些重要的一个法治的启示呢？
0: 第一，自己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夜钓的危险系数远高于日间，光线昏暗导致视线受阻，钓位周围地形隐患难以察觉，一旦失足落水，自救和被发现的难度都会大幅增加。
1: 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应当对自身行为安全承担最高的注意义务，切莫心存侥幸，自甘风险。
0: 第二，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打折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1: 这不仅包括了一个配置救生设备、设置警示标志，更要求呢针对夜间营业的特殊的风险落实硬件防护，比如说安全护栏和制度保障，比如说夜间的巡查、监控检修、24小时营业的承诺，是必须要匹配这个24小时的一个安全的守护的。
0: 对，第三，警示劝诫不能替代有效防护。本案中经营者虽提醒陈某交个伴，也设置了警示牌和救生圈，但钓位路面不平、无护栏、无夜间巡查、监控失效等问题，才是未能及时救援的关键短板。安全措施必须管用，不能走过场。
1: 非常感谢黄律师的分析。那么这起悲剧呢，是以生命的代价警示我们，安全无小事，无论是个人还是经营者，都不能心存侥幸。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请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每一位经营者，请把每位顾客的生命安全真正的放在心上，用实打实的措施去守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的黄胜杰律师来参与本期节目，同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北律师事务所提醒您。

每周三、周六、周五12点到12点30分，关注和悦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